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颜值产生了质疑，我到底好不好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拍个自拍，然后去发朋友圈，看看大家的反应，就能知道了。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就发现我朋友圈的朋友真的特别友善，看我发完自拍，没有一个说我炫耀的，全部都在安慰我，说哎呀李毅，你丑也不是你的错啊，以后多读点书就好了。哎呀，所以我的心态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有人夸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现在有人夸我，那确实，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哈，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是吧？有人夸你长得好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一定要夸别人，审美水平比较高啊，眼光比较好。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天天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芳，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本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啊还挺得意的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孤独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能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哎，你细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重复好几遍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她是纪律委员。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真的，瞎说什么大实话、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看谁的体重增加的多，谁的头发掉的多。我说开什么玩笑，哪有这样的比赛？他说有啊，就是同学聚会啊。毕业之后同学聚会比的就是头发跟体重啊，你会觉得头发越少体重越重的他就越成功。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是吧，熬夜会脱发。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熬夜他也没有脱发。哎，你会觉得很神奇。后来发现那些熬夜也没有脱发的朋友，这类朋友有个共同点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了宵夜，补充了营养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选修课，我当年的选修课选的是那个医学健康课啊，就上一些健康养生类的知识。老师当时就说这个荷叶水啊，就荷花那荷叶水，荷叶水荷叶灰可以降血脂，并且介绍了各种荷叶的用法方式。那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荷叶粉蒸肉可不可以养生？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没用。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接近这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感觉自己无心做事，甚至呢有些暴躁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呢，美国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叫做呢恶极成怒的情绪啊，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就当你肚子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少葡萄糖，进而呢降低血糖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人产生沮丧的生理反应啊，并且使人愤怒，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情侣朋友们，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可能是饿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当你向前。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胖的原因倾斜，然后你这个斜，所以导致血液流动受阻，下肢更容易浮肿啊，会容易长胖。你看看，保持良好的姿势还挺重要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以前很多朋友都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手机啊铃声一响就特别的害怕啊。我以前就有电话恐惧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又多了微信和 QQ 恐惧症，而且现在互联网的交流没有太多传统概念的这种社交关系，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离不开互联网，因为线下的世界真的很孤独。而且我发现聊天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遇到那种打字啊，突然说完一句话后面给你加个括号，比如说你夸得很好看，他会打字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吧？然后加个括号，里面写听你这样说我真开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对吧，跟说相声自带捧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柳州出发，现在呢通过歌手节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首歌充满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来自于旅行团，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超级对撞机。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的耳边其实会想起另外一支乐队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刺猬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没错，超级对撞机乐队就是一支来自于重庆的年轻乐队。我特别喜欢他们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直白又率真。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超级对撞机乐队送上这首环球旅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柳州出发，现在呢通过歌手节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首歌充满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来自于旅行团，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我是摩登 DJ 刘曼。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说

0: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生命当中总会遭遇到一些磨难，可是生命也总是有韧劲的。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并肩手拉手走出来的那些个艰难困苦，都会让我们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都会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底气，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悲伤哈，我们只是很单纯地走进那些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歌手，他们留下的歌声，他们在歌声里留下的力量。

会让我们继续懂得什么叫向死而生的真正的含义。这一位他的好朋友是木吉他，从小到大他都有木吉他的陪伴，他就是袁惟仁。

提起袁惟仁，提起这位已故的歌手，我们总会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动人心弦的金曲，想起他被乐坛亲切的称作小胖老师的温柔模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把木吉他当做了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唱进了这首木吉他里。袁惟仁的音乐之路，最早的时候他是在民歌餐厅做一个主唱，对，然后呢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和莫凡组成了凡人二重唱，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二重唱走到了华语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他在幕后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在2018年的时候，他意外的跌倒，让他陷入了漫长的一个昏迷的状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半生的木吉他。在听刚才这首木吉他的时候，挺感慨的，就是想起了他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想起了他那些怀着自己非常忐忑的心情登到舞台的那些日子。虽然他已经走了，可是这把木吉他的旋律从来没有停止。我在想一件事情，只要心中有热爱，只要有坚守，哪怕再平凡，哪怕再历经坎坷，也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我想这就是所有的那些和音乐相伴的

一个人们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而这样的一些热爱和坚守，永远能够跨越生死，生生不息。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首歌熟悉吧，2007的主题歌 For Your Eyes Only， 只为你的双眼。这位歌手 Shayna Easton 并没有去世，我之所以在今天想要带来他的歌曲，我是想跟你说说他的故事。我想就像刚才他在这首歌里唱到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他的一生始终是用温柔对抗苦难的一个特别好的见证。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大概在自己10岁的时候父亲离世，而母亲独自抚养了6个孩子。你看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消沉。在他早年的时候，生活的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白天在音乐学院学习，晚上在俱乐部里驻唱，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乐坛崭露头角。她是很少数的同时在英美乐坛登顶的苏格兰女歌手，她的嗓音大家听得出来哈，就是属于那种清亮又有力量的，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欧美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她逐渐淡出了主流的乐坛，开始选择了低调的生活。所以人这一生哪能不经历重创呢？如何在这种重创当中学会成长，在遗憾当中学会释然，可能是每个人在这一生都要有的功课吧，你说呢？

有松弛感吧。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可是你听到它好像一下子就会让你卸下所有的疲惫一样。这首 Margarita Table 来自 Jimmy Buffett。 Buffett 他的音乐真的是他一生生活态度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在很多首歌当中的呈现都是这样的，很有松弛感。我想这也是他留给世界最温暖的音乐礼物吧。这首歌诞生在1977年，后来一经发布便风靡全球，更是被列入了美国国家录音的登记处，成为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经典。他用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太紧绷，哪怕平凡，哪怕有琐碎的烦恼，你也要学会享受当下。

2023年，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在音乐当中所传递的那一份自由和热爱从未消散。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他叫 Robert Frank.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初见你容颜。这首歌原来是一位英国歌手为爱人创作的民谣，在1972年的时候，他做了重新的翻唱演绎，用他很独特的演唱方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罗伯塔·弗兰克就是一位横跨爵士、灵魂乐、民谣等很多领域的传奇歌手。你听到他的嗓音了，就是这样的深情而醇厚，好像能穿透时光。

这首歌不仅是斩获了格莱美年度唱片奖和年度歌曲奖，也是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一首经典作品。罗伯塔·弗莱克的一生也是历经了很多的坎坷，包括失去挚友，包括经历过婚姻的，可是他始终用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在讲着爱与温柔是对抗岁月沧桑的力量。是的，哪怕生命走到尽头，那些在我们心底的爱和善意会永远的留在世间。

纯粹和真诚感在的，就像刚才耳边听到的这样一首《才23》，是他年轻岁月里面最真实的一个独白，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个温柔的馈赠吧。23，那个时候他刚刚步入乐坛，有过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在15、16岁的时候自学吉他写歌，然后自己去拿着做小样的去跑各家唱片公司。很多人讲他是乐坛里最干净的音乐人，坚持做小众的 soul R&B， 不迎合流量，不追逐热度，写过很多的作品。2010年。他因为突发气胸多次住院，我有注意到他在离世前的一周还在不断地更新他的动态。他来过，用干净的音乐治愈过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却留下了温柔的力量，提示我们生命的长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坚定又热烈的活着，你说呢？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热爱，千万不要失去本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他的演唱者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这位灵魂歌后，好有穿透力的嗓音。这是来自他的一首 Call You Tonight。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热爱的经典之作。但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一首作品，可是却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生命力。惠特尼·休斯顿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燃耀和坎坷，他拥有很天赋一样的那个嗓音，而且在自己出道之后获了无数无数的奖项，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低谷，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争议和困扰，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在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都是讲着对生活的热爱，也讲着对困境的那种坚守。你看在他过去那么多年，他的歌声我们在今天听来依旧震撼人心，依旧给我们以力量。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向阳而生好吗？我想这种困境当中的坚守，这种在绝境当中去寻找希望的感觉，才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保留的一种状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女歌手千百惠。

当我们又走过了这间咖啡屋，真的是感慨万千哈。千百惠，这是他留给华语乐坛的经典之发行在1989年，创下了1800万张磁带专辑的惊人销售量。而千百惠有多少人了解她的故事呢？这是一个从台湾山间的女孩，

来到北京的人，对，他长期生活在北京。千百惠原来叫钟兰蕊，1963年出生，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他的父母都是靠种田种香菇来养家的。据说小的时候他的童年就是割稻，就是干农活。在他10多岁的时候，父亲车祸离世，所以家里瞬间是塌了顶的。后来他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就辍学去打工补贴家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洗过盘子，在工厂做过，然后背着吉他去西餐厅、去歌厅去驻唱过。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位贵人，音乐人刘家昌，给他取艺名叫千百惠。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走过咖啡屋》，是他23岁的时候就唱红的一首歌。后来我了解他的故事，是说在北京的将近30年时光里面，他学着挤公交、逛菜市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而拒绝所有所有的这个付出的邀约，甘心做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身后的普通人。而这段婚姻呢，也让他被舆论非议，背负了非常多的争议。他始终沉默，从不辩解。因为远嫁，因为母女决裂，他有整整10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我印象中，在有一年的央视节目当中，帮助他和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而隔着那个屏幕，他和母亲就是都在流泪。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僵持了很多年的母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这是他半生最释然的一个时候。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走过28年的婚姻到了尽头，而他平静的离婚，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说了一句，以为能一辈子，终究走不下去。再后来他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普通的成都姐姐一样，打着麻将，逛着宽窄巷子，吃着红糖糍粑，继续的不追名逐利。千百惠在202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2岁。其实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慨啊，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完美的答案。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为爱奔赴，后来不爱了就转身，就清醒的转身。我想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困在过去的对错当中，也不需要被一些身份、不需要被一些光环所绑架。只要这是你的认真选择，只要你这是在当下真诚的生活，就足够动人了。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有位漫画家曾经发起过请画一下的活动，征集了大家最难忘的生命片段，把那一幕用漫画的方式留下来。有人留言说，前段时间在高速路上遇到了一只被压瘪的小猫，我看到以后觉得好难过，我使劲把它从地上抱起来之后擦干净，买了鸡肉火腿肠和它一起埋在了一处有花有草的地方，还立了墓碑。所以请画一下它吧，希望它知道有人爱它。萍水相逢，哪怕只是一只小猫，我们也仍然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爱。

1996年，蔡淳佳参加海蝶音乐森林，从2000多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得到海蝶唱片的赏识。但是他选择在完成学业之后才正式出道。2000年，他签约台湾新力音乐，并且发行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后来因为合约期满，他就回到了本职工作。在一年之后再度出道，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以一曲《陪我看日出》一曲成名。他舒服纯净的嗓音，温暖深情的歌声，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一直以来都得到了音乐人和歌迷的一致瞩目。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颜值产生了质疑，我到底好不好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拍个自拍，然后去发朋友圈，看看大家的反应，就能知道了。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就发现我朋友圈的朋友真的特别友善，看我发完自拍，没有一个说我炫耀的，全部都在安慰我，说哎呀李毅，你丑也不是你的错啊，以后多读点书就好了。哎呀，所以我的心态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有人夸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现在有人夸我，那、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哈，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是吧？有人夸你长得好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一定要夸别人审美水平比较高啊，眼光比较好。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天天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礼。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方，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觉得这个名字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孤独？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能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哎，你细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重复好几个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纪律委员。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真的，瞎说什么大实话、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13 o'clock。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我闭上眼。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看谁的体重增加的多，谁的头发掉的多。我说开什么玩笑，哪有这样的比赛？他说有啊，就是同学聚会啊。毕业之后同学聚会比的就是头发跟体重啊，你会觉得头发越少体重越重的他就越成功。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熬夜会脱发。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熬夜他也没有脱发。哎，你会觉得很神奇。后来发现那些熬夜也没有脱发的朋友，这类朋友有个共同点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了宵夜，补充了营养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选修课，我当年的选修课选的是那个医学健康课啊，就上一些健康养生类的知识。老师当时就说这个荷叶水啊，就荷花那荷叶水，荷叶水荷叶灰可以降血脂，并且介绍了各种荷叶的用法方式。那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荷叶粉蒸肉可不可以养生？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没用。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接近这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感觉自己无心做事，甚至呢有些暴躁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呢，美国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叫做呢恶极成怒的情绪啊，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就当你肚子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少葡萄糖，进而呢降低血糖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人产生沮丧的生理反应啊，并且使人愤怒，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情侣朋友们，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可能是饿了。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流转。
1: 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含胸驼背是吧，叉二郎腿，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不良的姿势呢只会影响骨骼的健康，但这些不良的体态也可能会成为发胖的原因。因为驼背的时候呢，后背就蜷缩了起来，肩膀向前伸，导致腹部的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小肚腩。哎，你想想这个还确实挺有道理的。包括这个叉二郎腿的朋友，你叉二郎腿的时候骨盆会倾斜，然后你这个双腿后背及肩膀的线条会倾斜，所以导致血液流动受阻，下肢更容易浮肿啊，会容易长胖。你看看，保持良好的姿势还挺重要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以前很多朋友都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手机啊铃声一响就特别的害怕啊。我以前就有电话恐惧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又多了微信和 QQ 恐惧症，而且现在互联网的交流没有太多传统概念的这种社交关系，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离不开互联网，因为线下的世界真的很孤独。而且我发现，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遇到那种打字啊，突然说完一句话后面给你加个括号，比如说你夸得很好看，他会打字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吧？然后加个括号里面写听你这，我觉得这种行为啊，跟说相声自带捧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柳州出发，现在呢通过歌手节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首歌充满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来自于旅行团，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

我是摩登 DJ 刘曼。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嘛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超级对撞机的时候，我的耳边其实会想起另外一支乐队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刺猬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没错，超级对撞机乐队就是一支来自于重庆的年轻乐队。我特别喜欢他们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直白又率真。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超级对撞机乐队送上这首《环球旅行》。

0: 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现在呢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组旅行团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大城市》，就是当年小熊记录自己的伦敦生活。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超级对撞机。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的耳边其实会想起另外一支乐队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刺猬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更年轻。没错，超级对撞机乐队就是一支来自于重庆的年轻乐队。我特别喜欢他们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直白又率真。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超级对撞机乐队送上这首环球旅行。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一些磨难，可是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并肩手拉手走出来的那些个艰难困苦，都会让我们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都会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底气，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悲伤哈，我们只是很单纯地走进那些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们留下的歌声，他们在歌声也会让我们继续懂得什么叫向死而生的真正的含义。这一位他的好朋友是木吉他，从小到大他都有木吉他的陪伴，他就是袁惟仁。

提起袁惟仁，提起这位已故的歌手，我们总会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动人心弦的金曲，想起他被乐坛亲切的称作小胖老师的温柔模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把木吉他当做了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唱进了这首木吉他里。袁惟仁的音乐之路，最早的时候他是在民歌餐厅做一个主唱，对，然后呢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和莫凡组成了凡人二重唱，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二重唱走到了华语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他在幕后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在2018年的时候，他意外的跌倒，让他陷入了漫长的一个昏迷的状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半生的木吉他。在听刚才这首木吉他的时候，

挺感慨的，就是想起了他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想起怀着自己非常忐忑的舞台的那些日子。虽然他已经走了，可是这把木吉他的旋律从来没有停止。我在想一件事情，只要心中有热爱，只要有坚守，哪怕再平凡，哪怕再历经坎坷，也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我想这就是所有的那些和音乐相伴的人们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而这样的一些热爱和坚守永远能够跨越生死，生生不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方大同的音乐，我不知道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音乐，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带着和真诚感在的，就像刚才耳边听到的这样一首《才23》，是他年轻岁月里面最真实的一个独白，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个温柔的馈赠吧。23，那个时候他刚刚步入乐坛，有过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在15、16岁的时候自学吉他写歌，然后自己去拿着做小样的去跑各家唱片公司。很多人讲他是乐坛里最干净的音乐人，坚持做小众的 soul R&B， 不迎合流量，不追逐热度，写过很多的作品。2010年，他因为突发气胸多次住院。我有注意到他在离世前的一周还在不断的改。他来过，用干净的音乐治愈过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却留下了温柔的力量，提示我们：生命的长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坚定。有热烈的活着，你说呢？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热爱，千万不要失去本心。

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他的演唱者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这位灵魂歌后，好有穿透力的嗓音。这是来自他的一首 Call You Tonight。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热爱的

经典之作。但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一首诗，却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生命力。惠特尼·休斯顿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燃耀和坎坷，他拥有很天赋一样的那个嗓音，而且在自己出道之后获了无数无数的奖项，但是也进了低谷，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争议和困扰，可是他从未放，在他的歌声都是讲着对生活的热爱，也讲着对困境的那种坚守。你看，在他过去那么多年，他的歌声我们在今天听来依旧震撼人心，依旧给我们以力量。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向阳而生好吗？我想这种困境当中的坚守，这种在绝境当中去寻找希望的感觉，才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保留的一种状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女歌手钱百惠。

当我们又走过了这间咖啡屋，真的是感慨万千哈。千百惠，这是他留给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发行在1989年，创下了1800万张磁带专辑的惊人销售量。而千百惠有多少人了解她的故事呢？这是一个从台湾山间的女孩来到北京的人，对，她长期生活在北京。千百惠原来叫钟兰蕊，1963年出生，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她的父母都是靠种田种香菇来养家的。据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就是割稻，就是干农活。在她10多岁的时候，父亲车祸离世，所以家里瞬间是塌了顶的。后来她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就辍学去打工补贴家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洗过盘子，在工厂做过，然后背着吉他去西餐厅、去歌厅、去驻唱过。

的生命当中有一位贵人，音乐人刘家昌，给他取艺名叫千百惠。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走过咖啡屋》，是他23岁的时候就唱红的一首歌。后来我了解他的故事，是说在北京的将近30年时光里面，他学着挤公交、逛菜市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而拒绝所有的这个付出的邀约，甘心做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身后的普通人。而这段婚姻呢，也让他被舆论非议，背负了非常多的争议。他始终沉默，从不辩解。因为母女决裂，他有整整10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我印象中，在有一年的央视节目当中，帮助他和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而隔着那个屏幕，他和母亲就是都在流泪。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僵持了很多年的母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这是他半生最释然的一个时候。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走过28年的婚姻到了尽头，而他平静地离婚，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说了一句，以为能一辈子，终究走不下去。再后来，他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普通的成都姐姐一样，打着麻将，逛着宽窄巷子，吃着红糖糍粑，继续的不追名逐利。千百惠在202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2岁。其实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慨啊，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完美的答案。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为爱奔赴，后来不爱了就转身，就清醒的转身。我想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困在过去的对错当中，也不需要被一些身份、不需要被一些光环所绑架。只要这是你的认真选择，只要你这是在当下真诚的生活，就足够动人了。

梁咏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0: 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3:00。

都想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减速带，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送来一份温暖。总之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动人的嗓音成为星光大道。杨宗纬嗓音好，技巧一流，但更吸引人的是他喜欢哭，他呼笑呼哭的傻样子居然迷倒了众多的粉丝，而他又话题不断，这些出现不仅没有把杨宗纬埋没，反而让他从此大红大紫。

顺子是一位有着东方面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歌手，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跟执着。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1: 真的可以吗？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昨天晚上曼都有点失眠了，然后一直在琢磨什么样的内容或者形式是每天会想听到的呢。然后发现了一个综艺节目，它不像大家印象中的综艺节目，属性呢会比较欢多，但是呢却很适合安静的时候。那待会儿在节目里给你们介绍分享哦。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慢兜都希望在陪着你，那我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现在我在做炸香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是我妈妈呢会给我做的特色小吃。那还买了一点斑斓叶，斑斓叶其实它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娘惹就很喜欢把这种植物加到食物里，因为它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天然芳香味，能让气味食物增添清新啊香甜的味道。后来呢就慢慢可以在新鲜的椰汁混合斑斓叶来制作各种食物和糕点，浓浓的椰浆味配上纯纯的斑斓叶，那种味难以形容，让人不禁食指大动。然后比如说在蛋糕啊面包饼干慕斯等食物里加入斑斓叶，吃起来啊会更香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习惯对别人安排着、推着往前走。有一段时间，除了机械的学习和繁杂的工作，问自己为什么无果，然后我就会选择用电视剧啊、综艺啊、小说呀、甚至漫画来躲避，回答自己。因为大多数不真实、乌托邦的幻想总是让人沉溺。在看完了电视剧、小说、漫画、综艺，我感觉到那种剧情的逻辑最后总是会偏向你希望的方向，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就算有冲突，界限也过于的黑白分明了，而现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作品中的喜怒哀乐也都是短暂的，放下了媒介之后呢，你还是得回到现实。然后当这些都索然无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关注现实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我就想要过一个懂生活、爱生活、会生活的人生。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慢兜画风有点不一样？突然显得有一点深沉了哈。其实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失眠了嘛，然后无意中看到了一档综艺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哈，是央视出品的一档慢综艺，叫做《你好生活》。本来只是想作为无聊打发时间的，结果没想到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部综艺真的很出乎，比如说节目开始之后，撒贝宁和尼格买提的互动就很有趣，这位北大的保送生呢，也确实在节目里凸显了他无穷的个人魅力。后来蔡明老师来到现场，三个人一起聊天也很愉快，你的眼泪就下来了。撒贝宁说他的小孩出生后，他第一个发信息的人是给妈妈，但是却永远都不会收到回复了。就是这种慢慢的不经意的把你带入到一种情境的设置，很像采耳的时候那种轻轻柔柔的挠住你的心。我还没有能力去追求足够心理满足的时候，这档节目呢会用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带着我的心灵沉静下来，慢慢的去思考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去思考自己。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有一个想要给你推荐的书籍和小故事，希望同样可以治愈到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好啦，我们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吃完了饭啊，坐在阳台看看夜景，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再拿着一杯奶茶，哎，简直不要太惬意。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我发现了一个暖心情感的美食小说，简直就是我的菜，超适合我，所以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作者叫做七先生，这本书叫做《解忧包子铺》。我给你读一读其中这个故事。

朋友说，谁又不想好好过日子呢？你把所有能吃饭的本事留得砸到生活的漩涡里，生活想一下子吞噬你也得掂量掂量，怕就怕你不想出力，一边抱怨生活一边生活，好运啊都被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带走了。你想要的那个爱人啊，是那个陪你并肩站在船头的人，陪你一起撒渔网，一起笑着用

0: 尽力气拉网，就算网里是小鱼小虾又怎样呢？他说裹上面用油炸，很酥很香。就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圆。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航线。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一日三餐这种小事儿吧，他要走进厨房50000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寄50000多，给他下一次又一次厨房，或者换一条又一条新的围裙。也可以站在灶前陪他说说话，重要的是别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伤一个女人的心可简单了，你让她开开心心准备两个人的晚餐，最后一份放在冰箱里，总是如此，在时间面前她就会缴械投降。可是暖一个女人的心也简单，回家吃饭就好。世间的东西多耀眼啊，你也是其中一份。其中日月琉璃灯红酒绿也耀眼，但是都没你好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没被生活戏虐得如此狼狈，为什么偏偏责怪婚姻呢？其实啊，琐碎的烦恼一直都在，如果你有底气昂首向前走，生活能拿你怎么办啊？结婚就是有一个人替你撑腰啊。让我们对明天怀满期待的是婚姻，让我们烦心一地鸡毛的也是婚姻。期待和烦心反复更迭，就是我们平常而普通的日子。你说你熬不下去了，是缺八宝粥呢还是白砂糖？是缺小肋排呢还是嫩冬瓜？是缺娃娃菜还是小豆腐？条条大路通菜市场啊，懒啊，你点外卖啊。嗯，拿出一点结婚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让自己碌碌无为，不会甘心自己爱的人被生活欺负，不会。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城市上空

0: 春
1: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2: FM 101生活资讯，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别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党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7: 来去验证它，
8: 请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5点。
1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流，生活的纷扰还有
14: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首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1: 对，
2: 和大家聊聊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1: 欢迎于团长啊！男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神声合唱团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尤其是在刘朝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说陕北民歌这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唱得更震撼，传得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1: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2: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十一月十一号？
1: 因为都是
2: 男生，
1: 对，
2: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我们的团员呢，大多的这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啊，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相依相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1: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2: 对对对。
1: 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2: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

0: 我们团员甚至五点半悄的在那儿唱谱，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这18天内啊，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1: 对
0: 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1: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容易吗？
0: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1: 是。
0: 有家庭。
1: 嗯。
0: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1: 对。
0: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的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7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11点多。这晚上，你肯定是，
1: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你说上次10天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晚上回来还想着说你能看管一下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你一走就不见人了，半夜才回家。
0: 是是是，你像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你要跟家里边去沟通，
1: 是
0: 你要去干什么？
1: 对。
0: 但是当咱们的伴侣知道说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去唱歌去了。我们是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们聚集到啊还那么认真，他不去喝酒了，反倒有些
1: 还挺支持
0: 说，哎，他终于不用喝酒了，
1: 你快去吧。
0: 对，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喝酒了。
1: 是是，把身体其实顾好
0: 了。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奶奶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1: 是，
0: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1: 、
0: 一定不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对，就是，
0: 就
1: 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
0: 这个和声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排练，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到的歌曲呢，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的一首歌、
0: 这个、对。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遍、第三遍，
0: 是，
1: 就这样，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是地道的陕北话，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绵肉臊臊，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亲近是皮面。
0: 哦，皮面。
1: 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为了这个方言，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0: 是。
1: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0: 对。
1: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0: 人家听不懂。
1: 听不懂。
0: 是。
1: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我们唱的时候就是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0: 啊、肉臊臊。
1: 哎，有的人唱他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
0: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起来。
0: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1: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0: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1: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0: 就今年计划了5场。
1: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我们有5场音乐会。
0: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到每个县就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0: 哦，一块儿了。
1: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有男生，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

0: 他的面部表情，
1: 对，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0: 他都不一样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啥、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
1: 其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0: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好客的，北方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1: 不由情就跟着来
0: 了，会跟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0: 嗯，难忘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演出，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下午2点到5点。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1: 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因为时间短嘛，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在做到。
1: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沟通好，为了音乐会，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
1: 是
0: 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不了今天。
1: 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出，对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1: 就
0: 前8月份不
1: 是
0: 我们
1: 2场了，
0: 2场的经验。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还挺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8月份嘛，放暑假，一放暑假我们集训7天，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休假10天，提前休假10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8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先热热身，
1: 打一个
0: 前站，看看效果怎么样。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建在了10月份。我们去的10月13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
1: 好好
0: 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不舒服的，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西安音乐厅那个，他不是2层3层都有人，满满的人，就是坐

0: 虚席那种感觉就先是这样的，
1: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0: 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确实是非常难忘，又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当时是激动忐忑。
1: 对，
0: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1: 掌声
0: 和呼喊声，
1: 嗯，
0: 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
1: 嗯，
0: 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
1: 嗯，
0: 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
0: 嗯，
1: 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0: 你说到这个卖票，其实说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你说官网上去，我们去卖票这些啊，大家不知道。
1: 嗯，
0: 大家没听过，
1: 对，
0: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他为什么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刘传元老师呢带着我们几个骨干先去西安，去走到人家的合唱团去宣传我们，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
1: 嗯，
0: 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唯一一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大家都来捧我们，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那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0: 对，
1: 是吧？
0: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1: 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
1: 嗯，
0: 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
1: 嗯嗯，
0: 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啊，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1: 是
0: 对，
1: 他还觉得有点土。
0: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
1: 嗯，
0: 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
1: 嗯，
0: 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
1: 嗯嗯，
0: 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
1: 嗯嗯，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一块，
1: 对，
0: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是流行，
1: 嗯，
0: 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1: 陕北民歌，对，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
1: 对，
0: 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1: 西装
0: 、
1: 嗯，
0: 西装革林在那唱，
1: 嗯，
0: 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
1: 嗯，
0: 第二首歌东归勇士，
1: 嗯，
0: 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1: 嗯，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
1: 嗯，
0: 他不会喊，
1: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1: 嗯，
0: 这个
1: 传承下去，
0: 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1: 嗯，
0: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1: 嗯，
0: 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1: 就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0: 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1: 是
0: 这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1: 嗯，
0: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嗯。

0: 在学校，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了，我也会唱。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
0: 光膀子羊皮袄子
1: 非常
0: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1: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0: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声合唱团创新改编的代表作《神仙挡不住人像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像人》。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人的好听哈、啊、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再就是出新意，你不能把这个改的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请进来，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地地道的农民
0: 啊，
1: 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着“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真好。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

0: 是没有动的，就只不过给它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1: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0: 你看我们前边这个神仙挡不住，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1: 陕北味儿，
0: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放法直接放开了曲唱，
1: 吼出来的，
0: 吼出来的，
1: 嗯，
0: 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1: 味儿就来了，
0: 味儿就来了，
1: 对，
0: 魂就出来了。
1: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但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生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平时的私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就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
0: 嗯，
1: 对吧，陕北呢又是它建于农耕和草原之间，
0: 嗯，
1: 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0: 饮食啊、语言啊、
1: 饮食习惯、语言
0: 都
1: 是
0: 相
1: 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
0: 嗯，
1: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欢？
0: 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1: 哎，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
1: 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你要说到这个四场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
0: 嗯，
1: 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0: 对
1: 啊，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让想让自己的心情空旷的去放下来，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
0: 嗯，
1: 音乐一响，
0: 嗯，
1: 我的心就开了。
0: 嗯，
1: 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
0: 嗯，
1: 我去唱陕北民歌。
0: 哦，
1: 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哦，我站在山茅茅上，
0: 嗯，
1: 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
0: 嗯，
1: 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0: 对，有这种力量。
1: 对，有力量，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花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
0: 嗯，
1: 杨梁渡尖三道道来，
0: 嗯嗯嗯，
1: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哎，最早接触的这些，
0: 嗯，
1: 就是这些。
0: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1: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0: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1: 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
0: 嗯，
1: 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0: 可以可以，
1: 献丑了啊。
0: 嗯，
1: 赴桃源的新家，让它在天涯。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2: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2: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
1: 怎么样来报名？
2: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声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2: 也可以
1: 通过这个，
2: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2: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2: 正
1: 式是吧，
2: 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声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我闭上眼睛，下了网后。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柳州出发，现在呢通过歌手节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首歌充满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来自于旅行团，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我是摩登 DJ 刘曼。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一首《济南济南》认识了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姑娘陈小熊。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她本名了，但是小熊这两个字好像跟她这种清脆的歌声特别的配，而且她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微笑，非常有亲切感。除了原创音乐人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一位伦敦大学的女博士，可以说是聪明勤奋，而且对自己爱好充满着热情，并且她的这份热情呢也获得了回报。开个音乐会，结果呢把自己的偶像陈绮贞也吸引到了现场，来现场来看她演出。马伦敦生活。

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超级对撞机。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的耳边其实会想起另外一支乐队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刺猬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没错，超级对撞机乐队就是一支来自于重庆的年轻乐队。我特别喜欢他们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直白又率真。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超级对撞机乐队送上这首《环球旅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是整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因为他们从柳州出发，现在呢通过歌手节目，通过很多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就是旅行团乐队。接下来这首歌充满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来自于旅行团，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的幸运是被很多音乐人羡慕的。成立之后推出第一首单曲，马上被李宇春翻唱并且走红，不到四年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陆先森乐队在乐坛的发展速度非常的惊人，很多人都被那一首《春风十里》深深打动了，好像在歌里面就找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华年》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第二张专辑，依旧是小清新的自然的，但是却多了一分坚毅和坚定。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愿，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避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点儿。
2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

0: 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5: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晚上7点。
6: 19 o'clock。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4: 也有人说，爱上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4: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4: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4: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7: 听歌啦！
4: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7: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8: 就是九个祖国呀。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0: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
9: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0: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深入践行

0: 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0: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啊。
2: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们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0: 对，
2: 它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0: 对
2: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传承可以传承，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1: 对
2: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会产生，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北民歌到今天这次我唱，我觉得会陕北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2: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
0: 拭目以待。
2: 对，
1: 我们都等着。
2: 对，走着瞧。
1: 对，好的。

0: 还设置了个留校优越组，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2: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扇贝民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1: 对，也可以报名。
2: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1: 组啊，
2: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
2: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2: 成人组、流行，
1: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3: 对啊，这个。也经常参加比赛，作为一个歌手，知道参加比赛那种激动，对吧？那
2: 紧张，
3: 那种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2: 对，
3: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2: 对，
3: 这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因为这个都是现在社会上比较有积极的想法，想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1: 对，
3: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都说了，因为提前光这个我唱这个扇贝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一年了，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人取到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3: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灯下，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那我感觉也已经够了，对不对？因为歌唱很难，这个要把
1: 参与性更重要。
3: 对，唱好一首歌很难，对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对吧？再比如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 对不对？
2: 对，
3: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扇贝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2: 都会发生。
1: 对，
3: 是吧？
1: 我们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2: 优秀的声音，
1: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3: 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扇贝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让他再来展示嘛。
2: 推出，
3: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1: 准备的舞台啊，
3: 做好服务，
1: 对，
3: 也提供好平台。
1: 好的，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2: 对，
1: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啊，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2: 尚老师来说一下。
4: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 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
2: 嗯，
4: 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山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山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来在这儿要钱呀、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文旅融合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1: 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哈，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2: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3: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就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故事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3: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
2: 对，
3: 这是主席。哎呀，我说老师，这些困难重重，有啥困难的？没啥困难的。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活得好，没啥困难的。只要我们一起用心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自全国，让各个游客来去到榆林，来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场
1: 合，
3: 互动的一个氛围，
2: 对，
3: 参与的氛围，
1: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3: 对呀、
2: 对，
3: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大家东方红、黄河船夫曲、来花花三十里路，基础上都很多，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榆林的旅游事业，
2: 对，
3: 还助一臂之力。
1: 对对，
3: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1: 对。
3: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因为创作一首新歌很难，在当下创作一首新歌很难。所以说为啥难了？因为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这么变化这么大，
2: 对，
3: 有绿，过去黄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2: 变成绿洲了，
3: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陕北要赛江南，
1: 对，
3: 对吧？
1: 就
3: 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家子上博士，是全左蒙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1: 对，
3: 先让大家
1: 我们一饱耳福哈，
3: 听听。

0: 多多批评和指导。
1: 嗯，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几句哈。
2: 一条条的那个河来呀，一座座山，白磨的那琼色呀，是要么是花绝绿水。
1: 很好听哈，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听了哈。那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来向全国是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3: 尚老师先来吧。
4: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陕闽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1: 好的，
3: 牛书记。
5: 作为我们媒体代表，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3: 对，
5: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1: 好的，韩老师，
0: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3: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1: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
3: 明天见，
1: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0: 对，我们首先跟尚老师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地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2: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1: 对，
2: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1: 对，
2: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0: 对，
2: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1: 对，
2: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 就是我们说的让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0: 对，
2: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0: 对，
2: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一个自媒体很快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1: 太多的一个平台，
2: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1: 对，
2: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0: 就是
2: 对
0: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2: 走向
0: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向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2: 对，
0: 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2: 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0: 对最原始的
2: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让推出一批
1: 对
0: 好。
2: 歌唱家是吧？
0: 非常好啊！
2: 产生的歌唱家，
0: 好的，来了解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
1: 主办
0: 单位啊。
1: 对。
0: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的活动非常多嘛，
1: 对，
0: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有什么
1: 区别
0: 呢？
1: 对，
3: 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项群众性的、重量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3: 这个活动从邵主席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2: 对，
3: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
2: 对，
3: 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
2: 对，
3: 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3: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0: 对，
3: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是更多的群众听到。
2: 对，
3: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2: 对，
3: 这样也是进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从大家知道是五月，然后是要持续到九月底，也就是说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对方案也进行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

0: 绍，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市，甚至在
1: 外省，
0: 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他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他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五月开始，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然后经过邵主席咱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九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能让把群众推出去，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把群众的聚光灯下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这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化的发展。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儿在榆林朋友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我们把它放在一方的寓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而且有一块地方，下部我们还会和这个清爽榆林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向一项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2: 对，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这个太好的就有一份喜爱。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
3: 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2: 是，
3: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个整体这个活动、大家呢想参与都可以参与。
2: 我觉得应该说是每一个榆林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你走到外地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哪的人？陕北人。哎，唱上几
3: 句
2: 吧。对，其实每一个人从耳濡目染当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觉得很多的奖项啊，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0: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读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在民歌的味道，
2: 对，
0: 在这土地里面，
2: 嗯，
0: 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3: 对。

0: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好多华丽的舞台演出啊，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台上台下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1: 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对
1: 了，
0: 呀，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1: 对，
0: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尚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共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 对对对，确实，我
2: 好，
1: 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
2: 对，
1: 好和
2: 我们
1: 传
2: 大
1: 承
2: 家都
1: 好。
2: 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1: 对。
2: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1: 清
2: 怎
1: 唱
2: 么
1: 几
2: 样
1: 句
2: 啊？
0: 吧。哎呀，
1: 怎
0: 紧
1: 么
0: 张
1: 样？
0: 下去。好的，我给大家就唱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这么
2: 好，
0: 好的妹子见不上面吧？
2: 好
1: 好
2: 的，
0: 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1: 妹子，对，
0: 漂亮美丽的
1: 好，
0: 主
1: 就
0: 持
1: 朝
0: 人，
1: 着我
0: 好
1: 俩，
0: 吧，
1: 好嘞，
0: 朝着你们唱啊，
2: 好
0: 好，
2: 的，
0: 这么唱的歌。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
0: 嗯，
1: 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是吧？哈，
1: 对，
0: 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有邵老师啊。

0: 经常跟我们讲，
1: 嗯，
0: 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
2: 对、
0: 嗯、对吧？
1: 嗯，
0: 就是什么薄冰来了，就是
3: 如履薄冰
2: 、
0: 啊。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
2: 嗯，
0: 对不对？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0: 高亢力竭。虽然陕北民歌是高亢，
1: 嗯嗯，
0: 对吧？要把自己挣的连一点余地都没有，
1: 嗯嗯。
0: 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个唱陕北民歌就是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
2: 嗯、
3: 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2: 对、
3: 啊、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
1: 嗯
2: 嗯、
3: 你就是民歌手那个，完全没有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0: 对，
3: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
2: 嗯、
3: 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2: 就每一个字每一个讲究、啊。
3: 对，是、
2: 嗯、
3: 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2: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2: 对
3: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
2: 嗯，
3: 对，很讲究的，是吧？
2: 嗯
1: 对
2: 嗯。
0: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
1: 嗯，
0: 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妻思爱，说是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
1: 嗯，
0: 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要回归到民间天间地头，
1: 对，
0: 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2: 对，
0: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0: 对对
2: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
1: 我唱
2: 嘛啊、
1: 嗯，
2: 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啊，我就是人民群众哈、啊，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啊，
1: 嗯，
2: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要突出一个我字呢啊？
3: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2: 嗯、
3: 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2: 对，
3: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
2: 嗯、
3: 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
2: 嗯、
3: 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2: 嗯、
3: 对，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
2: 嗯、
3: 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
2: 嗯、
3: 对、
2: 嗯、
3: 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生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3: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2: 对，
3: 得说出来、
2: 嗯、
3: 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是个
1: 藏着掖着、
3: 哎、唯唯诺诺是吧，不说
1: 嗯嗯
3: 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
2: 嗯、
3: 大家都在宣传，
2: 对对，
3: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3: 做好自
1: 己，
2: 嗯，
3: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2: 嗯、对、啊
3: 嗯，
1: 就自信起来了。
3: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
2: 嗯，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4: 对，
3: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
2: 嗯，
3: 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
2: 嗯，
3: 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
2: 嗯，
3: 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2: 对
1: 对，
3: 说是你看我跟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
4: 嗯、
3: 就成了是吧、
2: 嗯、
3: 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儿的地方， 对、
2: 嗯、对，
3: 所以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
2: 嗯，
3: 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它在文化的发展上、
2: 嗯、
3: 经济的发展它能担当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2: 嗯， 嗯，对对，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
1: 嗯、
2: 然后呢
1: 人人
2: 都能够参与、
1: 嗯、
2: 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
1: 嗯，
2: 那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1: 嗯、
3: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

0: 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儿、
1: 嗯。对，
0: 对，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个新的开始。
2: 嗯，
0: 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
2: 嗯，
0: 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2: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
2: 嗯，
0: 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
2: 嗯嗯，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你跟叫文商结合，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可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
1: 对，
0: 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
2: 嗯，
0: 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2: 对
0: 对，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
2: 嗯、对，
0: 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1: 对
0: 对，他们经济发展了，更多的能支持、嗯、
1: 相辅相成、
0: 哎、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嗯、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2: 嗯、
0: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嗯、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2: 对,
0: 对，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
2: 嗯、
0: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嗯、
2: 对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
2: 嗯，
3: 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的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2: 对、
3: 哎、对，
2: 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
3: 嗯
2: 嗯，那再和韩娟老师来聊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嗯，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
2: 嗯，
4: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

0: 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拍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们啊，都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很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系啊，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像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让老师们才认识。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记住民歌什么，实际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再推出，大家就都知道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也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对不对啊？大的家庭。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我们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理事。这个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爱青山爱绿水》，对不对？
1: 很火，
0: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在我们说一下，二强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但是就是利用这样新媒体的
2: 传
0: 一
2: 播，
0: 举成名，对不对？这就让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对吧？
2: 更加快的熟知了，
0: 熟知了吧？对吧？就接近了很多。
2: 对。
0: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用到这个平台上来，把自己家乡的这种留
2: 都
0: 下
2: 去
0: 的这
2: 宣
0: 种
2: 传。
0: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对不对？刚才我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作为家乡的代言人，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自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幺。
1: 风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生命当中总会遭遇到一些磨难，可是生命也总是有韧劲的。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并肩手拉手走出来的那些个艰难困苦，都会让我们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都会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底气，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悲伤哈，我们只是很单纯地走进那些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歌手，他们留下的歌声，他们在歌声里留下的力量，也会让我们继续懂得什么叫向死而生的真正的含义。这一位他的好朋友是木吉他，从小到大他都有木吉他的陪伴，他就是袁惟仁。

切，在毫无掌声的表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卡。还有那段时

0: 唱。
1: 提起音乐万古的歌手，我们总会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动人心弦的金曲，想起他被乐坛亲切地称作小胖老师的温柔模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把木吉他当做了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唱进了这首木吉他里。袁惟仁的音乐之路，最早的时候他是在民歌餐厅做一个主唱，对，然后呢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和莫凡组成了凡人二，就是从这样的唱走到了华语乐坛最重要的音乐人。他在幕后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在2018年的时候，他意外的跌倒，让他陷入了漫长的一个昏迷的状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半生的木吉他。在听刚才这首木吉他的时候，挺感慨的，就是想起了他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想起了他那些怀着自己非常忐忑的心情登到舞台的那些日子。虽然他已经走了，可是这把木吉他的旋律从来没有停止。我在想一件事情，只要心中有热爱，只要有坚守，哪怕再平凡，哪怕再历经坎坷，也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我想这就是所有的那些和音乐相伴的音乐人们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而这样的一些热爱和坚守，永远能够跨越生死，生生不息。

动人的讲述着人生活不易，

这首歌熟悉吧，007的主题歌 For Your Eyes Only， 只为你的双眼。这位歌手 Shayna Easton 并没有去世，我之所以在今天想要带来他的歌曲，我是想跟你说说他的故事。我想就像刚才他在这首歌里唱到的那个感觉一样，这一生始终是对抗苦难的一个特别好的见证。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大概在自己10岁的时候父亲离世，而母亲独自抚养了6个孩子。你看他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消沉。在他早年的时候，生活的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白天在音乐学院学习，晚上在俱乐部里驻唱，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乐坛崭露头角。她是很少数的同时在英美乐坛登顶的苏格兰女歌手，她的嗓音大家听得出来啊，就是属于那种清亮又有力量的，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欧美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再后来，她逐渐淡出了主流的乐坛，开始选择了低调的生活。所以人这一生哪能不经历重创呢？如何在这种重创当中学会成长，在遗憾当中学会释然，可能是每个人在这一生都要有的功课吧，你说呢？

有松弛感吧。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可是你听到它好像一下子就会让你卸下所有的疲惫一样。这首 Margarita Table 来自 Jimmy Buffett。 Buffett 他的音乐真的是他一生生活态度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在很多首歌当中的呈现都是这样的，很有松弛感。我想这也是他留给世界最温暖的音乐礼物吧。这首歌诞生在1977年，后来一经发布便风靡全球，更是国家录音的登了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经典。他用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太紧绷，哪怕平凡，哪怕有琐碎的烦恼，你也要学会享受当下。

2023年，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在音乐当中所传递的那一份自由和热爱，从未消散。

他叫 Robert Frank.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初见你容颜。这首歌原来是一位英国歌手为爱人创作的民谣，在1972年的时候，他做了重新的翻唱演绎，用他很独特的演唱方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罗伯塔·弗兰克这是一位横跨爵士、灵魂乐、民谣等很多领域的传奇歌手，你听到他的嗓音了，就是这样的深情而醇厚，好像能穿透时光。

罗伯特·弗莱克的一生多得坎坷，包括失去挚友，包括经历过婚姻的失败，可是他始终用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在讲着爱与温柔是对抗岁月沧桑的力量。是的，哪怕生命走到尽头，那些在我们心底的爱和善意会永远的留在世间。

方大同的音乐，我不知道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什么时候听他的音乐，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带着一种纯粹和真诚感在的，就像刚才耳边听到的这样一首《才23》，是他年轻岁月里面最真实的一个独白，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个温柔的馈赠吧。23，那个时候他刚刚步入乐坛，有过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在15、16岁的时候自学吉他写歌，然后自己去拿着做小样的，去跑各家唱片公司最干净的音乐人，坚持做小众的 soul R&B， 不迎合流量，不追逐热度，写过很多的作品。2010年，他因为突发气胸多次住院，我有注意到他在离世前的一周还在不断的更新他的动态。

来过，用干净的音乐治愈过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却留下了温柔的力量，提示我们生命的长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坚定又热烈地活着，你说呢？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热爱，千万不要失去本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他的演唱者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这位灵魂歌后，好有穿透力的嗓音，在他的一首 Call You Tonight。

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热爱的经典之作。但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一首作品，可是却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生命力。惠特尼·休斯顿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燃耀和坎坷，他拥有很天赋一样的那个嗓音，而且在自己出道之后获了无数无数的奖项，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低谷，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争议和困扰，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在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都是讲着对生活的热爱，也讲着对困境的那种坚守。你看，在他过去那么多年，他的歌声我们在今天听来依旧震撼人心，依旧给我们以力量。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向阳而生好吗？我想这种困境当中的坚守，这种在绝境当中去寻找希望的感觉，才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保留的一种状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来自台湾前百惠。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上的小鸟，为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这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0: 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爆的操作标准。
6: 嘘，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9: 现在是晚上10点。
10: 22 o'clock。
11: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
12: 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2: 我是曼兜，
11: 在耳边，
12: 在耳边
11: 治愈你。
13: 给。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昨天晚上曼刀有点失眠了，然后一直在琢磨什么样的内容或者形式是每天会想听到的呢？然后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综艺节目，它不像大家印象中的综艺节目，属性呢会比较欢脱，但是呢却很

适合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慢慢的看下去。待会儿在节目里给你们介绍分享。这里是首档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那我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现在我在做炸香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是我妈妈呢会给我做的特色小吃。那还买了一点斑斓叶，斑斓叶其实它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娘惹就很喜欢把这种植物加到食物里，因为它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天然芳香味，能让气味食物增添清新啊香甜的味道。后来呢就慢慢可以在新鲜的椰汁混合斑斓叶来制作各种食物和糕点，浓浓的椰浆味配上纯纯的斑斓叶，那种味道啊真的是难以形容，让人不禁食指大动。然后比如说在蛋糕啊面包饼干慕斯等食物里加入斑斓叶，吃起来啊会更爽口更香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对别人安排着推着往前走，有一段时间除了机械的学习和繁杂的工作，问自己为什么无果，然后我就会选择用电视剧啊、综艺啊、小说呀、甚至漫画来躲避回答自己，因为大多数不真实乌托邦的幻想让人沉溺。在看完了电视剧、小说、漫画、综艺，我感觉到那种剧情的逻辑最后总是会偏向你希望的方向，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就算有冲突，界限也过于的黑白分明了。中的喜怒哀乐也都是短暂的，放下了媒介之后呢，你还是得回到现实。然后当这些都索然无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关注现实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我就想要过一个懂生活、爱生活、会生活的人生。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慢兜画风有点不一样？突然显得有一点深沉了哈。其实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失眠了嘛，然后无意中看到了一档综艺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哈，是央视出品的一档慢综艺，叫做《你好生活》。本来只是想作为无聊打发时间的，结果没想到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部综艺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说节目开始之后，撒贝宁和尼格买提的互动就很有趣，

北大的保送生呢，也确实在节目里凸显了他无穷的个人魅力。后来蔡明老师来到现场，三个人一起聊天也很愉快，可是看着看着吧，你的眼泪就下来了。撒贝宁说，他的小孩出生后，他第一个发信息的人是给妈妈，但是却永远都不会收到回复了。就是这种慢慢的、不经意的把你带入到一种情境的设置，很像采耳的时候那种轻轻柔柔的挠住你的心。当我还没有能力去追求足够心理满足的时候，这档节目呢，会用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带着我的心灵沉静下来，慢慢的去思考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身上感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这个和我现在做的这档节目，初心是一致的。哼。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担当你的声音女友。有一个想要给你推荐的书籍和小故事，希望同样可以治愈到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好啦，我们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吃完了饭啊，坐在阳台看看夜景，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再拿着一杯奶茶，哎，简直不要太气。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我发现了一个暖心情感的美食小说，简直就是我的菜，超适合我，所以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作者叫做七先生，这本书叫做《解忧包子铺》。我给你读一读其中这个故事。

朋友说，谁又不想好好过日子呢？你把所有能吃饭的本事毫无，生活想一下子吞噬你也得掂量掂量，怕就怕你不想出力，一边抱怨生活一边生活，好运啊都被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带走了。你想要的那个爱人啊，是那个陪你并肩站在船头的人，陪你一起撒渔网，一起笑着用尽力气拉网。就算网里是小鱼小虾又怎样呢？他说裹上面用油炸，很酥很香。就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一定很甜。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一日三餐这种小事儿吧，她要走进厨房五万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她系五万多次围裙，也可以为她下一次又一次厨房，或者换一条又一条新的围裙。也可以站在灶前陪他说说话，重要的是别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伤一个女人的心可简单了，你让她开开心心准备两个人的晚餐，最后一份放在冰箱里，总是如此，在时间面前他就会缴械投降。可是暖一个女人的心也简单，回家吃饭就好。世间的东西多耀眼啊，你也是其中一份，其中日月琉璃灯红酒绿也耀眼，但是都没你好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没被生活戏虐得如此狼狈，为什么偏偏责怪婚姻呢？其实啊，琐碎的烦恼一直都在，如果

你有底气昂首向前走，生活能拿你怎么办啊？结婚就是有一个人替你撑腰啊。让我们的明天的是，让我们繁星一地鸡毛的也是婚姻，经反复更迭，就是我们平常而普通的日子。你说你熬不下去了，是缺八宝粥呢还是白砂糖，是缺小肋排呢还是嫩冬瓜，是缺娃娃菜不条条大路通菜市场啊。嗯，拿出一点结婚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让自己碌碌无为，不会甘心自己爱的人被生活欺负，不会轻易放弃。这世上呢，从来不缺努力去生活的人，那个扛着大袋子行李的人也是某个人引以为傲的老公，那个打电话告诉妈妈我过得挺好的少年也是某个人掌上挚爱的儿子，那个远嫁时哭得泪眼朦胧的姑娘，从为着孩子送外卖的姑娘，也是某个人心里可爱而温柔的老婆。你到底敢不敢为某个人拼命活着？年年大环境不好，年年钱不好挣，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婚姻挺好。生活问你啊，你为什么这么狂？我们总是骄傲地说我已婚，生活一下子就被你吓蒙圈了。嚯，厉害呀，后台挺硬啊，婚姻里有人呢。对呀，结了婚的人不好惹，我们相爱着呢。

这本书是不是好暖，把结婚这样一件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事情解说的彻彻底底，解说的显而易见。结了婚的人，我们相爱着呢。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

0: 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颜值产生了质疑，我到底好不好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拍个自拍，然后去发朋友圈，看看大家的反应，就能知道了。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的朋友真特别友善，看我发完自拍，没有一个说我炫耀的，全部都在安慰我，说哎呀，李毅，你丑也不是你的错啊，以后多读点书就好了。哎呀，所以我的心态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有人夸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哎呦，没有啊，谢谢。现在有人夸我，那确实，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是吧？有人夸你长得好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一定要夸别人审美水平比较高啊，眼光比较好。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甜甜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芳，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本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啊还挺得意的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孤独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能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哎，你细，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重复好几遍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真的，瞎说什么大实话、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看谁的体重增加的多，谁的头发掉的多。我说开什么玩笑，哪有这样的比赛？他说有啊，就是同学聚会啊，毕业之后同学聚会比的就是头发跟体重啊，你会觉得头发越少体重越重的他就越成功。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熬夜会脱发。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熬夜他也没有脱发。哎，你会觉得很神奇。后来发现那些熬夜也没有脱发的朋友，这类朋友有个共同点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了宵夜，补充了营养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选修课，我当年的选修课选的是那个医学健康课啊，就上一些健康养生类的知识。老师当时就说这个荷叶水啊，就荷花那荷叶水，荷叶水荷叶灰可以降血脂，并且介绍了各种荷叶的用法方式。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荷叶粉蒸肉可不可以养生？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没用。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接近这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感觉自己无心做事，甚至呢有些暴躁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呢，美国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叫做呢恶极成怒的情绪啊，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就当你肚子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少葡萄糖，进而呢降低血糖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人产生沮丧的生理反应啊，并且使人愤怒，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情侣朋友们，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可能是饿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看着你。

0: 流转。
1: 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含胸驼背啊，叉二郎腿，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不良的姿势呢只会影响骨骼的健康，但这些不良的体态也可能会成为发胖的原因。因为驼背的时候呢，后背就蜷缩了起来，肩膀向前伸，导致腹部的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小肚腩。哎，你想想这个还确实挺有道理的。包括这个叉，你叉二郎腿的时候骨盆会倾斜，然后你这个双腿后背及肩膀的线条会倾斜，所以导致血液流动时更容易浮肿啊。你看看，保持良好的姿势还挺重要的。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0: 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牧师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不是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不计的形式让追思古明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窑洞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现在是凌晨0点。

高桥高。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

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0: 现在是早上六点。Six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偶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嗨，各位，全新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在此刻呢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专属，对于奔波的成年人而言呢，更像是一场满心向往的放空邀约。那今天的儿童节落在周一，忙着手头琐事的你，心底是否也悄悄地生出了几分的羡慕呢？是否忽然向往起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它在提醒着我们，虽然说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心里的光泽也随之暗淡。想对所有的大朋友说，没关系的，你依然是可以过儿童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同我一起进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北转南风3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西南风3级，气温14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夏天除了防晒还要记得保湿哦。夏天出汗多就以为不用给皮肤保湿，实际上呢，紫外线、空调、频繁的洗手都在伤害我们的皮肤。那专家表示呢，空调房的湿度往往是在40%以下，隐性干燥可能会比冬天更加严重，容易有紧绷还有粗糙这样一些的问题。此外呢，紫外线当中的 UVA 能够直达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还有弹性纤维，导致手部出现皱纹还有色斑，所以呢一定记得要防晒。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近日，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启用双温车厢，15号线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舒适度。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这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近日，太原公交公司推出了太原电子军人卡扫码免费乘公交服务，让山西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免持实体证件，享受便捷出行服务。5月30日，2026年榆林高新区大型综合招聘会在阳光广场举行。本次共有121家企业参会，推出2044个岗位，覆盖能源、化工、人工智能、教育管理、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悦动早高峰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纵贯线乐队的非常经典的励志单曲，叫做《出发》，节奏非常明快洒脱，也带着摇滚独有的热血还有洒脱，没有多余的矫情，只有干脆利落的奔赴，放下犹豫，告别纠结，不管昨天怎样，今天依旧可以收拾行囊重新出发，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是谁能觉得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纵贯线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出发》，想去做什么事情就去做，想去哪里就出发，不要以年龄为借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其实我们比孩子大的不过是岁月的痕迹，还有世故的尘埃，而我们远远逊色于孩子的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好，就是纯粹无垢的本心，舒展康健的心境，还有不被世俗定义闪闪发光的未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稍后呢将会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